ᱦᱚᱸ ᱵᱟᱣ ᱛᱟᱱᱟ ᱥᱤᱨᱡᱚᱱ ᱟᱵᱚᱠᱮ ᱮᱥᱩ ᱯᱩᱨᱮ ᱜᱟᱲᱟ ᱚᱰᱚᱜ ᱡᱷᱚᱨᱱᱟ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ᱜ ᱦᱤᱸᱡᱤ ᱨᱮᱠᱚ ᱮᱢᱟ ᱟᱠᱟᱫ ᱵᱚᱭ ᱮ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ᱭᱟᱨᱚᱜ ᱦᱚᱸᱠᱚ ᱟᱵᱚᱠᱮ ᱠᱩᱸᱭᱮ ᱵᱟᱸᱫᱟ ᱯᱩᱠᱷᱩᱨᱤ ᱫᱟᱲᱤ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ᱟᱜ ᱵᱟᱭᱠᱮ ᱛᱮᱠᱚ ᱮᱢᱟᱫ ᱵᱚᱭ ᱢᱮᱱᱫᱚ ᱟᱵ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ᱢᱟᱨᱟ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ᱛᱟᱱ ᱨᱮᱭ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ᱵᱚ ᱛᱟᱱᱟᱡᱚᱭ ᱛᱟᱱᱟ ᱚᱰᱚᱜ ᱥᱟᱵᱮᱱ ᱢᱩᱞᱤ ᱠᱚᱝᱠᱨᱤᱴ ᱪᱤ ᱫᱮᱨᱤ ᱠᱚᱵᱚ ᱵᱤᱞᱮ ᱛ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ᱛᱮ ᱫᱟᱜ ᱚᱰᱚᱜ ᱜᱮ ᱚᱛᱮ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ᱤᱫ ᱛᱟᱱᱟ ᱛᱤᱥᱤᱝ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ᱲ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ᱚᱸ ᱠᱚᱜᱮ ᱛᱟᱱᱟᱵᱚ ᱦᱚᱸ ᱠᱚ ᱥᱟᱸᱜᱮᱭᱚᱜ ᱛᱟᱱᱛᱮ ᱫ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ᱨᱪᱟᱣ 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ᱥᱤᱫᱷᱟᱹ ᱦ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ᱢᱤᱭᱟᱹᱫ ᱠᱩᱸᱭᱟᱹ ᱪᱤ ᱪᱟᱯᱟᱠᱟᱞ ᱛᱮᱜᱮ ᱜᱚᱴᱟ ᱦᱟᱹᱛᱩ ᱥᱟᱭ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ᱫᱟᱜ ᱠᱚ ᱱᱩᱭ ᱛᱟᱱ 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ᱱᱤᱢᱤᱨ ᱫᱚ ᱚᱣᱟᱜ ᱚᱣᱟᱜ ᱨᱮ ᱠᱩᱸᱭᱟᱹ ᱚᱰᱚᱜ ᱪᱟᱯᱟᱞ ᱠᱚ ᱵᱟᱭᱠᱮᱫ ᱛᱮ ᱫ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ᱜᱮ ᱦᱤᱨᱤᱡ ᱯᱤᱨᱤᱡ ᱛᱟᱱ ᱠᱚ ᱮᱲᱟᱜ ᱟᱭ ᱛᱟᱱᱟ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ᱭᱚ ᱮᱥᱚ ᱥᱟᱞᱟᱝᱜᱮ ᱥᱟᱞᱟᱝᱜᱮ ᱵᱤᱞᱰᱤᱝ ᱚᱣᱟᱜ ᱚᱰᱚᱜ ᱯᱷᱞᱮᱴ ᱮᱢᱟᱱᱟᱜ ᱠᱚ ᱵᱟᱭᱚᱜ ᱛᱟᱱᱟ ᱱᱮᱱ ᱯᱷᱞᱮᱴ ᱠᱚᱛᱮ ᱫ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ᱟᱠᱟᱵ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ᱦᱮᱱᱰ ᱯᱟᱢᱯ ᱴᱤᱭᱩᱵᱽᱵᱮᱞ ᱰᱤᱯ ᱵᱳᱨᱤᱝ ᱮᱢᱟᱱᱟᱜ ᱠᱚ ᱞᱟᱜᱟᱣᱟᱭ ᱛ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ᱛᱮ ᱫᱟᱜ ᱚᱰᱚᱜ ᱞᱟᱛᱟᱨ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ᱤᱫ ᱛᱮᱱᱮ ᱮ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ᱫᱟᱨᱩ ᱫᱩᱢᱵᱩ ᱠᱚ ᱟᱸᱫᱟ ᱫᱩᱫᱩᱠ ᱠᱚ ᱢᱟᱜᱟᱭ ᱛᱟᱱ ᱨᱮᱭᱚ ᱵᱩᱨᱩ ᱠ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ᱱᱟ ᱚᱰᱚᱜ ᱠᱚᱢ ᱜᱮ ᱜᱟᱢᱟᱭ ᱛᱟᱱᱟ ᱵᱩᱨᱩ ᱫᱟᱨᱩ ᱠᱚ ᱵᱟᱱᱚᱜ ᱛᱮ ᱦᱟᱥᱟ ᱠᱚ ᱵᱩᱢᱮ ᱞᱮᱲᱟᱜ ᱛᱟᱱᱟ ᱚᱰᱚ ᱫᱟᱜ ᱵᱤᱥᱤᱭᱚᱜ ᱛᱟᱱᱟ ᱛᱤᱥᱤᱝ ᱥᱟᱢᱟᱨᱮ ᱫᱟᱜ ᱠᱟᱨᱪᱟ ᱮᱲᱟᱭ ᱛᱮᱭᱟ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ᱵᱮᱛᱮ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ᱞᱚ ᱠᱚᱪᱚ ᱵᱟᱲᱟᱣ ᱤᱫᱚᱜ ᱛᱟᱱᱟ ᱢᱤᱫ ᱨᱤᱯᱳᱨ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ᱱᱮᱞᱮᱠᱟᱜᱮ ᱛᱤᱥᱤᱝ ᱫᱟᱜ ᱥᱟᱢᱟ ᱨᱮᱵᱚ ᱦᱟᱹᱲᱤ ᱤᱲᱟ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ᱦᱩᱡᱩᱜ ᱛᱮᱭᱟᱜ 50 ᱥᱤᱨᱢᱮᱞᱚ ᱱ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ᱟᱡᱛᱮ ᱱᱩ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ᱟᱜ ᱪᱟᱵᱟ ᱨᱮᱸᱜᱟᱣ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ᱢᱤᱫ ᱴᱮᱯ ᱫ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 ᱠᱟᱞᱟᱭ ᱵᱟᱞᱟᱭ ᱪᱟᱵᱟᱣ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ᱛᱮᱜᱮ ᱪᱮᱛᱟᱣᱚ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ᱵᱚ ᱥᱟᱵ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ᱛᱟᱞᱟᱢᱟᱞᱟ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ᱭᱟ ᱮᱢᱟ ᱠᱚ ᱛᱮᱭᱟᱜ ᱦᱚᱵᱟᱣᱚ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 ᱥᱟᱱᱟᱝᱼᱟ ᱮᱱ ᱨᱮᱫᱚ ᱚᱛᱮ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ᱛᱮ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ᱛᱟᱱ ᱫᱟᱜ ᱵᱚ ᱦᱚᱠᱟᱫᱟᱭᱮ ᱚᱰᱚᱜ ᱥᱟᱯᱟᱣ ᱵᱚ ᱨᱤᱠᱟᱹᱫᱟᱭᱮ ᱮᱱ ᱫᱚ ᱦᱟᱜᱟ ᱚᱰᱚᱜ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ᱚᱞᱟᱵᱚ ᱛᱤᱥᱤᱝᱮ ᱛᱮᱜᱮ ᱱᱮᱱ ᱯᱟᱭᱴᱤ ᱟᱵᱚ ᱚᱣᱟᱜ ᱛᱮᱵᱚ ᱮᱴᱮ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ᱵᱮ ᱠᱚᱣᱟᱭ ᱛᱮ ᱟᱭᱟᱨᱛᱮ ᱟᱯᱱᱟᱜ ᱜᱮ ᱡᱤᱢᱮᱫᱟᱨᱤ ᱵᱚ ᱥᱚᱢᱡᱟᱣᱱᱟ ᱚᱰᱚᱜ ᱫ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ᱵᱩ ᱠᱟᱨᱪᱟ ᱮᱲᱟᱜᱼᱟ ᱱᱟᱜᱼᱟ ᱜᱟᱢᱟ ᱫᱤᱯᱤᱞᱤᱝ ᱛᱟᱱᱮ ᱟᱵᱚᱠᱮ ᱜᱟᱢᱟ ᱫᱟᱜ ᱫᱟᱨᱩ ᱠᱚᱨᱮ ᱚᱰᱚᱜ ᱟᱵᱚᱝ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ᱤᱠᱟᱹ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ᱞᱤᱡᱮᱜ ᱛᱟᱯ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ᱢ ᱛᱮ ᱠᱚᱢ ᱫᱟᱜ ᱠᱷᱟᱨᱪᱟ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ᱵᱟᱛᱷᱨᱩᱢ ᱨᱮ ᱚᱲᱟ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ᱣᱟᱨ ᱵᱚᱫᱚᱞ ᱵᱟᱞᱴᱤ ᱚᱰᱚᱜ ᱢᱟᱜ ᱛᱮ ᱚᱲᱟᱱ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ᱮᱞᱮ 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ᱚ ᱱᱚᱞᱮᱭᱟ ᱛᱚ ᱡᱟᱣ ᱥᱮᱨᱢᱮ 150 ᱟᱭ ᱛᱮ 200 ᱞᱤᱴᱟᱨ ᱫᱟᱜ ᱵᱚ ᱵᱟᱪᱟᱣ ᱫᱟᱭᱮ ᱱᱟᱞ ᱟᱭᱛᱮ ᱫᱟᱜ ᱚᱞ ᱠᱮᱫ ᱛᱟᱭᱚᱢ ᱱᱟᱞ ᱵᱩᱜᱤ ᱞᱮᱠᱟ ᱵᱚᱱᱫᱚ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ᱵᱚᱠᱮ ᱛᱤ ᱠᱟᱴᱟ ᱟᱵᱚᱝ ᱚᱰᱚᱜ ᱩᱛᱩᱭᱮᱜ ᱠᱚ ᱪᱟᱯ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ᱞ ᱵᱚᱫᱚᱞ ᱢᱤᱫ ᱵᱟᱞᱴ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ᱮ ᱫᱟᱜ ᱟᱹᱜᱩ ᱠᱮᱛᱮ ᱪᱟᱯᱤ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ᱟᱵᱚᱠᱮ ᱥᱟᱵᱮᱱ ᱚᱣᱟᱜ ᱠᱚᱨᱮ ᱨᱮᱱ ᱦᱟᱨᱵᱷᱮᱥᱴᱤᱝ ᱥᱤᱥᱴᱮᱢ ᱵᱟ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ᱤᱭᱟᱹᱛᱮ ᱥᱟᱢᱟᱜᱮ ᱦᱟᱹᱲᱤ ᱤᱲᱟᱜ ᱛᱟᱱ ᱜᱟᱢᱟᱫᱟᱜ ᱦᱩᱰᱤ ᱫᱟᱭᱩᱜᱼᱟ ᱚᱛᱮ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ᱛᱮᱱ ᱫᱟᱜ ᱨᱚᱠ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ᱨᱟᱹ 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ᱫᱟᱨᱩ ᱠᱚ ᱨᱚᱣᱟᱭ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ᱦᱳᱞᱤ ᱞᱮᱠᱟ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ᱨᱮ ᱥᱟᱵᱮᱱ ᱠᱚᱭᱮ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ᱫᱟᱜ ᱵᱚ ᱠᱟᱨᱪᱟᱭ ᱛ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ᱠᱚᱨᱮ ᱫᱚ ᱨᱚᱝ ᱵᱚᱫᱚᱞ ᱟᱵᱤᱨ ᱠᱚᱛᱮ ᱤᱱᱩᱝ ᱛᱮᱭ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ᱱ ᱦᱚᱞᱚ ᱠᱚᱪᱚ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ᱦᱚᱸ ᱠᱚ ᱥᱮᱭ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ᱜ ᱨᱟᱠᱟ ᱪᱟ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ᱨᱮᱠᱨᱟᱢ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ᱛᱮᱭᱟᱜ ᱦᱮᱸᱥᱩ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ᱱᱮᱱ ᱥᱩᱞ ᱟᱯᱱᱟ ᱚᱣᱟᱜ ᱡᱟᱯ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ᱱᱮᱱ ᱵᱤᱥᱚᱭ ᱨᱮ ᱥᱚᱢᱡᱟᱣ ᱠᱚᱛᱮ ᱞᱟᱜᱟᱛᱤᱧᱟᱹ ᱱᱮᱞᱮᱠᱟᱛᱮ ᱮᱥᱩ ᱯᱩᱨᱟᱹ ᱯᱟᱭᱴᱤ ᱠᱚ ᱯᱟᱭᱴᱤ ᱠᱮ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ᱪᱮ ᱟᱸᱡᱮᱫ ᱛᱟᱱ ᱫᱟᱜ ᱵᱚ ᱨᱟᱠᱟ ᱨᱤᱠᱟᱹᱫᱟᱭᱮ ᱱ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ᱤᱭᱚ ᱮᱥᱩ ᱯᱩᱨᱟᱹ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 ᱡᱚᱱ ᱥᱚᱝᱥᱟᱫᱷᱚᱱ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ᱢᱮᱱᱟᱜ ᱮ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ᱨᱟᱡᱽ ᱨᱮᱭᱚ ᱯᱤᱮᱪᱰᱤ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ᱦᱟᱹᱛᱩ ᱦᱟᱹᱛᱩ ᱚᱰᱚᱜ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ᱠᱚᱨᱮ ᱯᱨᱚᱠᱷᱚᱸᱰ ᱠᱚᱨᱮ ᱫᱟᱜ ᱯᱚᱧᱪ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ᱯᱟᱠᱟᱞ ᱚᱰᱚᱜ ᱵᱚᱨᱤᱱ ᱠᱚᱭ ᱩᱨᱤ ᱪᱤ ᱛᱮᱱᱮ ᱚᱰᱚᱜ ᱚᱠᱚᱱ ᱵᱚᱨᱤᱱ ᱠᱚ ᱠᱟᱨᱟᱵᱟ ᱠᱟᱱᱟ ᱦᱤᱱᱟ ᱠᱚᱭ ᱵᱟᱭ ᱪᱤ ᱛᱮᱱᱟ ᱱᱮᱞᱮ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ᱨᱚᱲ ᱠᱟᱨᱚᱲ ᱴᱟᱠᱟ ᱠᱷᱟᱨᱪᱟ ᱠᱮᱛᱮ ᱮᱥᱩ ᱯᱩᱨᱟᱹ ᱠᱟᱨᱮᱠᱨᱟᱢ ᱠᱚᱭ ᱪᱟᱞᱟᱣᱮ ᱛᱟᱱᱟ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ᱠᱟᱨᱮᱠ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ᱫᱮᱸᱜᱟᱛᱮ ᱦᱚᱸ ᱠᱚ ᱥᱮᱭᱟᱣᱚᱜ ᱛᱟᱱᱟ ᱚᱰᱚ ᱟᱵᱚᱠᱤᱭᱚ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ᱯᱟᱨᱴᱤ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ᱮ ᱫᱮᱸᱜᱟ ᱮᱢᱮ ᱛᱮᱭᱟ ᱦᱮᱸᱥᱩ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ᱮ ᱦ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ᱱᱟᱜᱟᱨ ᱯᱟᱹᱞᱤᱠᱟ ᱚᱰᱚᱜ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ᱢᱟᱦᱟᱱᱟᱜᱟᱨ ᱱᱤᱜᱚᱢ ᱞᱮᱠᱟᱱ ᱠᱩᱢᱩᱴᱤ ᱪᱮ ᱜᱩᱴᱤ ᱠᱚ ᱥᱮᱥᱮᱱ ᱛᱟᱱᱟ ᱟᱵᱚᱠ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ᱯᱟᱨᱴᱤ ᱨᱮ ᱥᱟᱫᱟᱭ ᱜᱮ ᱫᱮᱸᱜᱟ ᱮᱢᱮ ᱛᱮᱭᱟ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ᱚᱰᱚᱜ
ᱟᱯᱱᱟ ᱩᱲᱩᱜ ᱛᱮ